0: ちらは東京 FM。 私赤城
1: Radio Darmstadt Radar。 Machen Sie uns an。
2: With a base is loaded that went through Brett's.
3: Jennifer.